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下种原则，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并不觉得它执行的特别好，所以我们确实希望这条新闻哈，关于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问题能够在实践当中逐渐找到真正的答案。
1: 嗯，国内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的蔓延。
2: 嗯，报告指出，根据现有证据推断，起火地点位于红昌阁104及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等。
1: 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但是根据证人供词以及闭路电视的片段推断，可能在当天下午2:30到2:43之间起火。
2: 2025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埔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年1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负责审视火灾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并提出防范建议。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2: 嗯，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1: 我国的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
2: 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者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介绍说，铅、砷、汞、铬等重金属在自然界是广泛存在的，现有

0: 密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容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呢只是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儿童的用妆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新标准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卫生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0: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说，比如说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等。
2: 这次化妆品的标准那个编号是 GB 打头的，所以它的重要性就藏在这条新闻的第一句话，它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终于哈，这个问题在媒体啊以及民众的呼吁当中出来了，因为关于化妆品尤其是儿童化妆品真的叫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家长原来可以认小金盾，但有的时候呢很多标准它是只有标准，但它并不强制。
0: 对，
2: 这一次菌落总数每一克里儿童化妆品只能有100个，这个标准都相当于饮用水的标准了。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呢不能总靠我们的火眼金睛去给孩子抹在脸上的东西去兜底，有这样的标准就要好好的执行，而且要监督它更好的落地，让家长放心。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银行试点午休引起了热议。近日啊，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发布公告，建设银行恩施分行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午休，12点30分到14点暂停人工柜面服务，节假日另行公告。
2: 建行在通知中提示啊，午休期间呢，该行自助设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微信银行等渠道将一直为广大客户提供7x24小时贴心服务。
1: 对此呢，有网友支持，表示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的吃个午饭了。但也有一些网友对此表示担忧，说打工人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还有能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啊？
2: 那么目前呢，在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不少网友晒出了多地不同银行对外公布的营业时间，在中午哈都会有 1.5 到2小时的休息时间，建行此举也并非首个。
1: 那针对银行的午休安排，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表示他不赞同，因为说考虑到很多上班族用户啊，只有中午有时间办理业务，还有很多老年用户他不会用你们所说的手机银行什么的。那银行应该充分的考虑用户需求，而且在银行网点现在竞争激烈的现状下，更应该加强服务。
2: 他认为呢，银行调整营业时间不能简单一刀切，要根据网点的客流情况来考虑，还要同时加强上门指导、大字版应用等适老化服务。
1: 不过呢，专家也有其他不同意见。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就认为呢，银行在电子渠道已经足够成熟的前提下，用午休来换取员工的状态提升，实质上是用最小化的线下时间成本换取最大化的服务品质收益。对绝大多数客户而言呢，适应成本比较低，值得理性的去接纳。
3: 到底是尊重员工还是兼顾着客户
1: 需求这个、
3: 我觉得没有一条说放之四海皆准的这么一个规定。你说它合不合法？绝对合法。
1: 对，
3: 因为劳动法是要求企业得给员工适当的休息权，但它合不合理就是今天这个话题争议所在，而且已经持续的吵了很多很多天了哈。其实不是说员工该不该休，员工肯定是该休，但是该怎么休，适当的比如说留一个窗口，
2: 对，
3: 或者说是怎么调整一下这些更便利的线上渠道，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我明显感觉到网上这些天的争论在慢慢的偏向于银行，就尤其是这种县城或者是小的市区内的一些人员门店的人数并不太多的这种银行，它又不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员工都要赶在中午去银行办理业务，它不是那种大客流，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要做这种尝试。我觉得这以后这个现象只会越来越多的。
1: 这事儿咱们是讨论啊，我们说的都是一家之言，包括我自己可能也倾向于让银行员工呢适当的进行午休。你比如说能不能咱们几个柜员轮流，你11点半开始休，

0: 我12点开始修，另外一个12点半开始修，这几个人一倒换，就保证既有窗口，大家又能保证足够的午休时间。还有呢，很多说打工人说，我比如说刚才说一线城市很多打工人，我只有中午的时间才能去银行办业务，而这批人恰恰是能够使用手机银行的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保障我们各行各业人基本的一个劳动权利、休息权利，
1: 嗯，
0: 慢慢讨论吧。
1: 对，包括我觉得刚刚说的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做一些分析，嗯，啊，客流的这个需求其实也很有必要，可能每个网点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2: 是，
1: 嗯嗯。好的，接下来呢，说到职场人，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职场人的周末充电。
0: 嗯，
1: 深圳2026年度数字技能学堂公益培训一开课 AI 类课程的这个名额上线几秒光，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程呢是全免费，最火的 AI 营销、AI 短视频、大模型应用啊，手慢根本抢不到。
0: 哎，那公益培训的学员画像很清晰啊，就是30到45岁的在职人士，周末充电已成新风尚。
1: 嗯，
0: 有人从软件跨界学机器人操作，有人搞电器硬件跑来学编程，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上手就能用。
1: 工业机器人培训老师介绍，通过零基础教学，学员呢很快就能上手。珠三角智能制造的人才哈太紧缺了，市场供不应求，免费学完就业面啊直接拓宽了。
0: 嗯，那电子信息技术的学员则表示，学堂解决了他的模型适配和数据准确性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啊，应用到他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非常认可。
1: 那深圳呢，还创新推出了订单班模式，企业直接对接学堂，量身定制培训方案，送教入企。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特意为单位相关的岗位量身定制了专属的培训方案。
0: 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一说暑假呢，还没过完，早鸟们就开始规划起国庆假期了。近日国庆假期上三休七上三成为了关注的热点话题。
0: 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购买飞机票，并不建议您提前好几个月买票，因为太早购票啊，这个机票价格还没有稳定。
1: 嗯，
0: 如果一定要较早的购买机票，也可以搭配购买改签或者是退票保险，这样呢，一旦您的行程出现变化，也可以挽回一定的损失。
1: 除了飞机出行，还有一些人呢，已经开始关注到国庆假期期间的高铁车票了。今年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目前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看看您的出行地在不在预约范围之内。
0: 至于民宿的价格呢，也相对稳定。一位民宿经营者说，相比7、8年前他刚刚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现在住宿的价格更加稳定，可以预期了。
2: 可能那种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比较奢侈的吧，所以大家都想提前订哈，订就是为了那种更明确的确定性。我都已经说好了要出去玩了，好像接下来的工作也有盼头了。嗯，但是现在看我们国家这个旅游市场发展的比较成熟，有没有必要那么早订哈？其实我心里倒觉得没太大必要，因为有些时候订完之后过了国庆又会出现各种纠纷，比如说退票啦，或者是一些民宿的一些纠纷啦，可能和你临近的时候订那个价格不太一样，
0: 甚至还有价格调整，到时候说比你订的贵一些，产生了纠纷。
2: 哎，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也很容易出现啊，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行程来理性选择。
0: 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年假呀和这个带薪休假能够灵活的运用，其实大家也不愿意都赶在人多的时候。
2: 哎，错峰是最好的。
0: 对，为什么现在大家要这个预期，要这个安全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集中的日子，只能赶在这个时候，所以说呢，出现了我们这种潮汐式的旅游浪潮。如果带薪休假能够更好的落实，更自如的使用的话，也许能缓解一部分我们节假日的这种大人流的情况啊。
1: 对，
0: 好，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关于这个小炒、快炒这种烹饪方式哈，其实还是推荐大家，断生即可。因为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加热的话，必定让它维生素 C 的损失量更多。
2: 对，包括肉类也是一样，肉其实里面有很多B 族维生素嘛，你要是炒的时间太长了也会损失掉的。然后而且炒的时间太长，其实肉里边的氨基酸会流失出去，也会影响口感的。
1: 哦，
2: 所以说最好是，都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炒菜之前你都会要把它切得比较细，就是为了缩短这个加热的时间嘛。
1: 对，
2: 所以说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有炒菜这个方法，因为中国人知道把肉切得特别细。
1: 哦，就是食材这个你改刀的时候都差不多大是吧？
2: 对， 对对，
1: 它成熟的速度啊、时间啊都差不多。
2: 要尽量的让这个时间短。像有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做个豆角啊，做个菜花啊，就不太容易熟的，你就最好先焯一下。
1: 哦，
2: 这样你用的油也少，加热时间也短。
1: 用的。

0: 油也少，加热的时间也短，
1: 嗯，
0: 营养物质保留的更多哈，
1: 嗯，
0: 也更健康。
1: 还有炒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油温。小时候用的生菜油，
0: 嗯，
1: 我就记得我妈妈说，这个油一定要等它冒烟，再烧一阵，那个时候你才能吃。
0: 哦。
1: 嗯，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油，它是没有经过精炼的，它里边有杂质，
0: 嗯，
1: 所以它在温度没有特别高的时候，它就会冒烟。
0: 哦，
1: 但是我们现在的油都是经过精炼的，已经很纯净了。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这个油还要等到它冒烟的时候，油里面的脂肪就已经是被破坏掉了，就有益的脂肪酸已经破坏掉，甚至可能已经产生这个致癌物质了。
0: 哦，
1: 所以我们要炒菜的时候，一定不要等到它冒烟了才炒。
0: 嗯，热锅凉油，把锅先烧热了。
1: 对
0: 油
1: 对，
0: 放里不大一会儿，你就可以炝锅了。
1: 不过确实也有人问，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锅够不够热，可不可以炒了？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先放一下葱花放进去，然后这个葱花边上已经呲溜呲溜冒好多泡，但这个葱花还没有糊，没有变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炒菜。
0: 哦，这是油温哈。
1: 对，你可以然后慢慢再积累一下经验，最开始它是慢慢的像有小波浪一样的能看到，然后有时候就会有泡。所以你要慢慢，还有那个烟的感觉，也不是烟，它是先像雾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确实也是个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先用这个葱花啊之类的来判断，当做一个工
0: 试
1: 具
0: 金
1: 吧。
0: 石，
1: 对对对，然后慢
0: 啊，
1: 慢的来掌握这个方法。
0: 对，这个做饭就是这样，做多了就有手感、有经验了哈。初学乍练，那肯定是磕磕碰碰，或者说犯点小错都是难免的。关键在于锲而不舍，在于家人的鼓励。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是说到了生吃和快炒这两种方式哈，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这就是烤制，很多朋友还专门买了这种烤的这种锅，挺贵的，很高级，上面可以涮，下面可以烤，或者
1: 对
0: 说
1: 对
0: 我
1: 对，
0: 们到了夏天直接就奔了这
1: 吃
0: 个
1: 点
0: 肉
1: 烤，
0: 串的摊儿了哈，
1: 对，
0: 吃点烤制的食品，觉得这种东西特别的香，吃着有感觉。
1: 其实这个烤吧也是有分的，有一种烤它是特别的不健康。但是有一种烤其实是还真的还挺不错的，我们先说好的吧。好的其实就是你用烤箱烤，如果你是烤一个像我们知道，其实鱼啊、鸡啊其实是特别嫩的，但这种东西你要是把它包上锡纸烤的话，它还会把这个水分保持得很好，依然会很嫩。然后这个它的温度呢也不会太高，也是能保持在100摄氏度左右。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烤在那里。它其实是也汤也不会溢出来，所以它所有的营养基本上都是还在里头的。我看过一个研究，就是它比较了对所有的，只比较了一种鱼，不同烹饪方式来烹调这个鱼，那么这个鱼的营养的保留程度，最营养的是烤。但是他说的这个烤就不是我们说的烤串儿那个，像外边吃的那个什么
0: 接触明火
1: 的
0: 的。
1: 那种重庆烤鱼似的，不是那样子的烤啊，而是说的是锡纸包的，没有明火接触的那种烤。那所以我们说到最坏的，其实就是明火接触的那个烤串儿的那样子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经常在烤的时候，哇，那个烟呐，那个。而且那个油还不停的往下滴，滴在下面，呲啦呲啦呲啦冒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在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了。而且你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它上面不是不停的冒烟嘛？那烟气里头都有致癌物质，那全都给你附到那个食物上面，食物上面也裹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一来你的这个食材里面的营养素啊，这都会大量的流失；二来还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然后还会污染空气，
0: 其实，如果按乌佳刚才那个说法哈，就是说空气中也充斥着这种，致癌物质的话，你老在那儿待着，其实也是一种负面的这种非常消极的一种行为哈，一种做法。
1: 就是，但是有的人确实觉得，那我这样用明火烤出来的比用那个烤箱烤出来的香。然后我其实
0: 这
1: 发
0: 样焦
1: 现。
0: 焦的不是更好
1: 我
0: 吃
1: 发
0: 吗？
1: 现有的料理店，它的烤法是那样子，它在中间用很多木柴堆了一堆火，然后它的烤的东西拿竹签子立在旁边立一圈，然后其实离那个火的距离还是有个20多公分左右的，还是挺远的。但是 你想在烤的过程中产生烟气，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脂肪滴到那个油里头嘛，滋啦产生烟嘛。
0: 嗯，
1: 然后因为它是这样隔着的，就是它滴到的油它就滴下去了，它没有滴到火里头，所以这样烤它也没有那么大的烟。所以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
0: 是不是我们以后可以想出一个方法，让我们所烤的这个肉类，它吸出的这个油不会滴到火上，不会滴到炭上？
1: 嗯，对，
0: 这样起码降低了一部分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嘛，没有说一种烹调方式就特别的差劲儿啊，它有自己可取的地方，比如说它烹饪出来的食物很鲜美。又比如说你换一种方式找到一个窍门，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不健康。这是我们说到了烤制哈，除了烤制，如今的这个家庭哈，可能家家这个厨房里都会有一个微波炉。这个微波炉呢挺方便的，一些人是用它快速的加热食品，还有一些家庭主妇呢是开发了它很多的功能，比如说用它做鱼呀、做蛋羹啊、做蔬菜呀、很多这个花样。那用微波做出来的食品，这种烹饪方式怎么样？
1: 首先我觉得应该声明的是，一直以来我觉得好几年了吧，都有人在说这个微波炉致癌。这个是绝对没有理论根据的。然后我也那个咨询过好多专门研究这个微波炉和那个对食物的影响方面的专家，他们说都没有这个研究说它跟致癌有任何的关系。首先我觉得这个是要各位听众朋友都要放心的。第二呢，其实微波炉它里面也是有过各种对各种烹饪方式的一个对比的研究。其实微波炉里还是微波炉还是很好的一种烹饪方式。因为它是烹饪效率特别的高，加热效率我们知道这个几分钟都能弄熟，然后时间还特别的短，也不接触明火，所以它这个维生素 C 啊、类黄酮啊和叶绿素的损失都比较小，而且它也不说我们像说的没有汤汤水水嘛，它也不会流失掉，所以它对就还是挺适合烹饪食物的，尤其是适合水分比较多的食物，就是蔬菜呀、牛奶呀、粥啊、面条什么的。但如果是太干的食物的话，它确实是口感就不行了。
0: 你热一馒头，你放一盘子里不盖膜，你热着试试，出来这馒头啊，就是来自沙漠了，是吧？很干，它还是会夺去一部分水分的。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微波炉，它确实是如果你不太善于使用的话，它有一定的危险。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微波炉不能直接拿来加热火腿肠、香肠，因为它是有膜的嘛，它有可能就炸掉。还有带壳的鸡蛋也不行。
0: 对，铁器。
1: 而且如果你热汤的话，那个也会有危险性。你应该热汤应该最好分两次，先热一，不要一下把它热到那个状况，热到一半搅和搅和，让它再继续热。你不能说，就是有的时候它会里面扑通起来，就那样也是有危险的。
0: 对，就是大家热饮品的时候啊，经常能感觉到我这饮品怎么上面热了底下没热，或者底下热了上面没热哈。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它可能加热的不够均匀。那听吴家这么讲我们知道了，你不要指望着一次比如说你高火多长时间把它热得很热，一方面它已经烫了需要你再晾，另一方面可能也不够安全。你可以比如说煎热30秒左右，你拿出来给它搅拌均匀再加热，它就会好很多。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出行生活，乐天派的私人定制时间，都市生活的降噪神器。
2: 时辰公益，神思爆笑，绝尘领跑，欢乐正前方。
3: 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我个人认为，运气这个东西体现在我身上，往往会是以下我说到的这种情况，那就是一旦我的生活工作上感觉到非常不顺的时候，那肯定是特别特别的不顺，而一旦我感觉到工作生活上顺的时候，就会相对好一点。能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客观地讲，就是比较不顺。
5: 本人时尚达人一枚，不知道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在我们来看，指甲油是可以分为裸色、黑色、暗红、正红、墨绿、闪粉、深酒红、抹茶绿、浅豆沙、樱桃红、樱桃粉、西瓜红，各种各样，颜色不一。而这一切在你男朋友那里都可以被统称为
4: 什么玩意儿。
1: 三言两语，
6: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6: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6: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6: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6: 闲言碎语。
4: 其实有一种幸福的味道，
5: 因为有些阳光，所以生活显得充实温暖，
4: 因为有些清风，所以整个人啊都显得神清气爽，特别洒脱。
5: 有时候也会有些细雨，路上就变得更加诗意，五彩斑斓。
4: 所以说，有的时候幸福这东西吧，扶霜秀日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6: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6: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4: 话说这些年吧，

0: 有这么一个说法特别流行，说这生孩子吧最好生女孩，成本比较低，这本来女孩就听话，所以学习就不用太操心，毕业找工作就行，到了岁数一嫁人，这父母的负担啊就转移到老公身上去了。而生一男孩，这家里可就操碎了心了，不仅学习要跟上，这毕业还得操心他的工作，想娶个媳妇儿，这家里又得备车又得给买房，父母的岁数越大反倒负担越沉重。
1: 虽说这说法有些偏颇，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们这压力确实挺大的，尤其是那男的可能要面对更大的压力。
0: 这主要是因为吧，这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望值忒高，再加上那些习惯失礼的影响，这就让一些男同胞的日子吧确实苦不堪言。
1: 说句心里话，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有志青年，是一表人才气质非凡，所以呢很快他就找着了一女朋友，这女朋友吧特喜欢这男的。你说虽说这男的刚毕业经济实力差了点，可人家姑娘不在意，没谈多久恋爱就把这有志青年带家里见父母去了。这男的吧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情场

0: 说的对。
1: 没想到女孩她爸继续说，
0: 那你说还能用什么来衡量呢？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已婚男青年，家里有二货媳妇儿。前两天呢，网购买发财猫，非要买个最大个的。我说你买这么大干啥玩意儿啊？家里又摆不下。不行，非要买。后来我才知道，他呢把发财猫买回家之后，就把自个儿手机绑在发财猫的胳膊上，这样一天就是两三万步啊！我跟你这么说，还真不是白给的。这现在已经在沙漠种第四棵树了。接下来，请听史上最难的一道奥数题，请听题。
1: 说，铁路两端相距5000米，两辆火车相对而行，甲车每分钟跑100米，乙车每分钟跑80米。此时，一只小狗以每分钟50米的速度往返于两辆火车之间。问，这条小狗是怎么死的？
3: 话说这天正在上课，语文老师提问小明。
1: 小明，你来说一说，美国自由女神一手高举着火炬，一手抱着书本，你说这是什么寓意呢？
3: 小明答，
4: 这个意思就是说，就算停电了，我们见着火把，也要继续努力学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欣赏夏安的书评，第一代女作家是如何诞生的。
4: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第一代女作家横空出世。在学者张力看来，冰心、林淑华、陈恒哲、卢隐等作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作家。是什么样的土壤培养了这一代作家？为什么是他们？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成长为作家之前是什么样子？女学生的身份对于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张力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 便探讨研究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就通过夏安的书评《第一代女作家是如何诞生的》来了解这本书。
3: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根据张力的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写成。张力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女性文学研究新一代的领军人物。近年来，他主编出版了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与《十月》杂志联合推出《新女性写作专辑》，对当下女性写作要怎么做进行了理论意义上和创作实践的探讨。张力在清华大学念研究生时，读到了戴锦华和孟月两位年轻学者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这本1989年出版的书被誉为中国当代女性理论的发生之作，深入阐释了卢隐、冰心、丁玲、张爱玲等现代著名女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誉为中国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的标志性著作，同时开启了追溯女性文学传统的研究道路。
4: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提出，新文化运动不但开启了中国现代史，更是发明了一代新女性。如果说新青年是由旧举子转变而来的，那么新女性便是横空出世。中国历史上现代意义的女学生出现在晚清，最早她们出现在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女校中。有资料可查的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出现在1898年，之后女学生越来越多。随着1907年清政府学部奏定女子小学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的颁布，女学堂在中国合法化，日益壮大的女学生群体也渐渐成为妇女中的文化精英阶层。
3: 女学生是中国第一群以合法的名义离开家庭进入学堂读书的女性，这是几千年来只能在家中生活的良家女性进入了公共领域。由此，中国女性的生活中出现了诸多新变化。走出家庭，进女校读书，与同龄女性交流，出外旅行，参与社会活动，与男性交往。戴锦华等学者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发现了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一批作家。此前，他们的作品被埋没，无人知晓。这本书令当年的张力耳目一新，同时也引发了他更广泛的思考。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发生了什么？他开始研究是什么样的土壤滋生了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张力回到100多年前的文学现场，结合社会史、教育史、妇女史等背景，重现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女作家走出闺房、走进学堂、走进社会，开始文学创作的过程。这部作品影响了张力对张爱玲、萧红、丁玲等等

0: 现代女作家的重新理解。慢慢的，他的研究方向凝聚到了中国第一代女学生。他注意到，这些女作家都是当时的女大学生，也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代女大学生。他非常好奇，这些女孩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如果说考上大学才可以成为女作家，那么她们考上大学之前经历了什么？张丽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她的师姐作家梁红便建议她将题目取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就是指聚焦这代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在做什么。
1: 我自知天分有限，但我相信一句话，板凳坐得十年冷，所以我开始研究晚清以来的女性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新女性的。张丽说，在具体写作时，她用了一个很笨的方法，查史料，翻旧报刊。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她被允许进入中科院的图书馆，查阅20世纪初期的报刊杂志的幸运。那些资料太宝贵了，都发黄发脆了，怎么可能让我一个人翻呢？但是整个屋子里就我一个人，我当时很怕有一天不让去了，所以我买了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回家慢慢翻。在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张丽获得了发现的乐趣，她看到了这些女学生在小学时学的是什么，发表的作品是什么，喜欢的校歌是什么，缠不缠足，学校里有什么样的规定，怎么逃学。张丽相信，只有基数足够大，才可能诞生天才。比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的个人历史更重要的是一代女性作家共同的成长史。张丽一一翻阅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当年女学生们的课本，发现在1898到1925年间，整个社会对学校对女性的期待正在慢慢发生改变。旧式的女学生会被要求做贤妻良母，读书到中等师范学校便要结婚生子，但到五四以后，学校会告诉学生们要做一个女国民，你不属于家庭，你是女国民。小歌唱，你是女国民，你身上肩负重担。而先前对女孩们的要求是，你是贤妻良母，你要做家务。张丽发现，女学校设计的科目一开始有家政、女工，后来变成了物理、化学。
0: 在梳理100多年前女性成为作家的人生道路中，张丽发现，所有的女作家都读了足够的书，毕业于大学或者师范学校。这些女性在当时的家庭社会中是格格不入的异类，是中国女性中的不走寻常路之人，是持微火者，是破开岩石的坚韧种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不管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陈恒哲，还是曾任山东大学的副校长冯远军，以及萧红、张爱玲，其实都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边地女性。在脱口秀舞台上被瞩目的李雪琴，在张丽看来也是一种边地女性的精神。我看过好几次她的视频，觉得她很勇敢，很有力量。李雪琴恰恰什么都不需要，她就需要一个对世界的理解力。由此张丽延伸谈到，中国当代很多女作家没想明白就糊里糊涂地写，看到什么写什么。如果你的理解力还不如普通读者，为什么要看你写的？当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时，张丽有一种特别的投入感，觉得自己今天的生活是受益于第一代、一代女作家的写作。他们的努力有种生命的体验在里面，我要尽可能的还原和恢复他们当时付出的心血和遇到的困难。
4: 张丽还强调，她所讲的女性写作、女性精神、女性立场，并不仅仅只是生理意义上的性别，而是社会意义上的性别意识。接下来再请欣赏李峥嵘的散文《向叶嘉莹先生学古诗》。
3: 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近日很受关注。这部电影记录了96岁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的人生。叶嘉莹1924年生于诗书世家，3、4岁背诵古诗，6岁习读《论语》，一生都在研究传播中国古典诗词，足迹遍及海内外上百所大学。叶嘉莹晚年独居，生活简素，却屡次捐出自己的退休金和毕生积蓄达数千万元，设立了各类奖学金和学术活动基金，用于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叶嘉莹的学问和人品都令人敬仰，她关于诗歌学习的方法也值得研究。比如叶嘉莹特别强调孩子对诗词的吟诵，写诗的时候字从音出，字从韵出，文字是跟着声音出来的，所以要吟诵得很熟。叶嘉莹先生卷编过一本给孩子的古诗词，而讲诵

0: 版更附以叶先生亲自读诵、讲解并吟诵的录音。
1: 叶先生回忆说，自己还不识字的时候就跟着大人背诗，因为家里的人都背诗，男人是大声诵读，而女人是低声的吟额。正是拿着唐诗三百首当课文读书时，伯母也不讲解，就让他从第一首开始背。叶先生认为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有道理的，小孩子记忆力强，即使他不能理解内容，只要先背下来，等将来理解力提高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内容就会被调动出来，如同智慧库，为孩子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叶先生凭他的艺术直觉认为，声音是诗歌生命的一部分，而脑科学研究也证明了一个人能在后来的生活体验中调动早年记忆的内容。神经科学普及读物《是我把你蠢哭了吗》有一章谈记忆，记忆可以简单分成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短期记忆最多维持一分钟左右，但是长期记忆有可能伴随终生。短期记忆虽然维持时间不长，但是很重要，因为要负责对实时信息做有意识的操作，也就是说要负责处理我们当前正在想的事情。因此神经科学家会把短期记忆再加一点额外的处理称为工作记忆，而长期记忆是丰富的数据辅助我们思考。虽然真正能够进行思考的是短期记忆，但是短期记忆的容量非常小。科学家研究认为，短期记忆的平均容量一次最多记四样东西，而长期记忆的容量却大得惊人。科学家还没有办法确切知道到底有多大，因为没有人能活着把它全都装满。
0: 如何把短期记忆的信息变成长期记忆？有很多办法，比如说背诵。我们以往总是认为反复诵读是一种死记硬背，其实从科学上讲是有一定道理的。长期记忆是基于神经元之间的新的连接，而重复需要记忆东西就能够刺激突触的形成，突触正是建立连接的基础。所谓不断重复的背诵，实际上就是通过复述信息的方式让短期记忆有足够长时间活跃，刺激突触的形成，神经元之间建立新的连接，把短期记忆的信息编码为长期记忆。叶嘉莹先生很强调在诗歌学习中放入自己的生命感受，比如他讲诗是结合着自己生命的经历，他认为诗词的好坏永远以他的感发的生命的厚薄、大小、深浅为评量的层次。也常常对学生说，要有一颗关怀的心，对人、事、物、对大自然的关怀。他小时候背诵李商隐的诗《嫦娥》，并没有什么深的理解，直到1953年到台北二女中教书时，课本里选了一篇《资治通鉴》里的文章《淝水之战》，里面写到前秦与东晋交战，东晋胜利了，获得了一辆苻坚的云母车。下课后，叶先生搭乘公共汽车回家，在等车时想到刚刚讲的云母车，忽然间李商隐的《嫦娥》诗从脑子里跑了出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时距离小时念这首诗已经好几十年，当年纪小时，我只是从表面知道嫦娥的故事和屏风烛影这些具体的物象，可这时我对这首诗就忽然有了另一种体会，因为我已经过了患难，才真正懂得了李商隐这种孤独、寂寞、悲哀的感觉。诗里这些丰富的内涵，孩子是无法理解的，就是要把小孩记忆力强的时期利用上，让他背诵下来，只要他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时都会有所体会，随时都会有所升华。从声音到文字，从耳朵到眼睛，从机械记忆到理解记忆，从字面理解到心灵触动，伴随一个人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诗歌学习，其实是和生命感受深刻连接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星星带来的一首《心灵之约》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正在这里跟你分享的是音乐的好时光。在我们的心里堆积了很多很多的事，开心的，悲伤的，形形色色，很多很多。今天我们一起温暖心灵，让那些安静或喧嚣的歌打开我们内心的一角。这首温暖来自许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比起港台的一些主流的乐队和团体，本土的一些乐队更让我们感觉到痴迷。他们有对自己的音乐的一些看法，词很贴近现实。他们的歌声不唯美，但是很真实。达达乐队的这首《南方》就格外感人。

寂静唯美，危险却美得让人无法抗拒。这是萨顶顶的声音特质，也是人们可遇不可求的声音。来听他的这首《小树和大树》。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5%。 我是超哥。

0: 也关注本档天气。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这首 Amen 戴佩妮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对爱情曾经的不公平，对爱付出过却得不到回报的心痛和怨恨，做了一次心底的呐喊。这首 Amen 送给每一个受伤过的女孩。

如果今天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将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想过问过，但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合适的答案。如果把你生命的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努力地做每一件事，勇敢地向你爱的人说出我爱你，坚强地面对每一个挫折，即将到来的挫折，那生命真正终结时也不觉得害怕了。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纯享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我们可以带来一首曲调平平淡淡，但是嗓音绝对好听又无修饰的一首歌， Maybe Some Other Time， 王若琳带来的。

很喜欢彭坦，那首《灯塔》陪伴过很多人迷茫的时候。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前奏是很阳光的感觉，让人听起来心很蓝，很舒畅。

这首《想想》是《花痴了那女孩》的片头曲，那部电影简直是太唯美了。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到电影里的画面。这种感觉，一边想一边听，真的很美好。但是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已经走到这里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核心会带来《想想》。

0: 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的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5%。 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19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19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2001年呢，她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梁静茹呢，可以说几乎各大奖项都拿了个遍，尤其在王菲的音乐生涯末期呢，是仅次于王菲的流行女歌手，她在歌坛当中是不可抹去的光彩照然的一笔。

千万不要轻易觉得自己可以改变另一个人。成长的十几年、几十年的环境，受过不同的教育，都没有能够改变对方，怎么会觉得短短认识一段时间的人，就能轻易的改变对方呢？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勤。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从一段失败的感情当中，我们往往会总结出很多的经验。那其中一条呢，我觉得是最宝贵的，那就是要想爱人，首先要自爱。我们都应该知道怎么样让自己更开心。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5%。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时光真的很无情吧。不要为了眼前短暂的二人时光放弃了自己的未来，那是对你跟对方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父母的辜负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说呢？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健的歌，你会觉得时间真的走得很慢，也很难说得清到底哪一首是最喜欢的。那是因为听某一首歌的当时，那首歌就是当时的最爱。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球。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将继续欣赏电影《青春之歌》的录音剪辑。《青春之歌》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由崔维、陈怀矮执导，谢芳主演，于1959年全国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杨沫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的是知识女性林道静几经周折和磨难，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在这部电影里，由谢芳扮演的林道静、康泰扮演的卢家川、于洋扮演的江华和秦怡扮演的林红，以及于世之饰演的于永泽，都给无数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当时的报道，影片上映后，很多人都通宵达旦排长队买票，有的影院干脆24小时不间断地放映电影。而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也有它的特殊之处。最早提出把小说《青春之歌》搬上银幕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妹夫蒋君超。据说在小说单行本出版之前，他就表达过改编的愿望，并且取得了杨沫的同意。后来由于这部小说出版后产生的巨大影响，改编工作也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因此作者杨沫所在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接过了拍摄的重任。就在小说与报纸连载时，导演崔维也产生过将他搬上银幕的想法。接到任务的时候，据说崔维导演正在进行电影《老兵新传》的后期工作，他一口气读完了全部小说，被当中的情节和人物所打动，因此崔维导演参与了剧本修改工作，从充分运用电影表现力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0: 如经过讨论之后，大家就共同设想了林道静投海作为电影的开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电影录音剪辑的方式回到这个故事里。
1: 林道静先来找老同学王小燕，把他离开于永泽的事情告诉了他的这个好朋友。
2: 离开老于，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3: 我难过的是我错认了这么一个人。
2: 陆家川有消息吗？哎，小林，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学校里好多人都收到了共产党的传单，还有人呢把它贴在布告栏上，全校都轰动了，连蒋梦麟校长都慌了。
3: 真的？
2: 嗯。
3: 小燕，
2: 小林，小林，你怎么了？
3: 小燕，你知道吗？那些传单都是我寄的。
2: 啊？你参加共产党了？
3: 我还不配呢。
2: 小林，我不懂，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呢？
3: 怎么没用？你们校长不是都慌了吗？小燕，我走了。
2: 哎，小林，你到哪儿去呢？
3: 我要去找一个人。
1: 世界上能有什么事情比为革命事业出力更甜美呢？林道静激动的脸都涨得红红的了。他忙着去找上次318纪念会上认识的正锦大姐，现在要找到地下党，只有这一条线索。他恨不得一步迈到正锦面前，把自己的心愿全告诉给党。忽然，路旁一个戴眼镜的人把他叫住了。
4: 林小姐。
5: 林小姐，你还认识我吗？我是陆家川的好朋友戴瑜。
3: 哦，戴先生。老卢怎么样了？
5: 这儿不是说话地方，咱们到那边谈吧。
3: 好。
5: 哎，老卢在监狱里很好，他带信出来叫我来看看你，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就遇上了。咱们到那边坐坐吧。怎么样，老卢被捕以后再没人跟你联系吗？
3: 没有。
5: 不会吧，老卢怎么会没有布置呢？
3: 我也为着找不到你们常常苦恼，我想找不到你们自己应当做点工作，所以我把老卢放在我那的传单和标语都拿到街上贴了，还寄了一些出去。
5: 哦，原来是你干的。
3: 嗯，怎么了？
5: 哦，好啊，很好啊。不过我看你过于诚实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把什么情况都告诉我了，在这个白色恐怖情况下是不太适宜的。
3: 你是卢家川的朋友，当然可以相信的，见到你可好了，以后希望你像老卢一样常常来指教我。我现在搬到大兴公寓住了。
5: 好，我会常来看你。
3: 嗯，
5: 老卢有消息我也会告诉你。
3: 好。
5: 那边来人了，你先走吧。
3: 好。
5: 好，再见啊。
3: 再见。
1: 找到了一个革命同志，林道静高兴极了。可是他哪知道这个戴瑜已经是个叛徒了，他是和卢家川先后被捕的，受不了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晚上，林道静刚走到一个背景地方，忽然一辆小汽车开到他身边，猛然刹住。
6: 哎，你们干什么？
1: 下来几个人蒙住他的头，把他拖进小汽车。
7: 开车。
1: 林道静被捕了，他站在牢房的铁窗下面不住地想，等着迎接那最后的时刻吧，严重的考验就摆在面前了。但是两天以后忽然又把他释放了。林道静回到大兴公寓，推开自己的屋门，一个穿西服的人坐在他的床上。
8: 林小姐。
1: 这正是过去要娶她做姨太太的那个国民党党部委员胡孟安。
8: 两年多不见了，特来拜访。
2: 你来找我干什么？
8: 林小姐受惊了，特来慰问。
2: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为什么抓我又放了我？
8: 别多心了，林小姐，我没有坏意。是这样的，宪兵三团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案情很重，所以逮捕了你。是我听说了，才赶快地把你保出来的。

0: 把我干什么？
1: 我是个最爱护青年的人嘛，何况又是你，我想和你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也许不错，可是那是外国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年轻啊，千万别让他们再迷惑下去了，走上危害民国的道路。
0: 我没有危害国家。
1: 那街上许多共产党的标语是谁贴的？许多学校的传单又是谁寄的？
0: 是我贴的，我寄的。怎么样，反对你们无耻卖国就是危害国家吗？
1: 好吧，林小姐，今天的话就说到这儿吧。不过我还要关照你，宪兵三团蒋孝先是蒋委员长的侄子，可不大好惹呀。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人，经济上有些困难吧，这个你先用。
0: 林道静一手打飞了胡孟安递过来的钱。
1: 好心救你，死不悔悟。好吧，限你三天，三天之后再不悔过，那就别怪我胡某无情了。
0: 胡孟安走了，留下两个特务守在门口。林道静几次试着冲出去，都被特务拦住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同志，没有亲人，他突然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难道还没有做什么革命工作，就要被胡孟安把自己的生命毁掉吗？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推开，正锦大姐突然来了。
2: 郑姐姐，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我不怕，看他把我怎么办。
2: 不能跟他们硬碰。王小燕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去找他，我们大家替你想办法。
0: 傍晚的时候，王小燕来了，她挎着个水果篮子走进屋门，先回身揭个窗帘看了看，守在大门口的特务没有跟过来，才机警地和林道静打招呼。
4: 哎，小林，你怎么老不到我们家里去呀？你病了吗？妈妈叫我来看你呢。这个苹果啊，是我妈妈亲自在东安市场买的，很不错的。
5: 哎呀，真是，伯母还为我费这个心。
4: 哎，你别客气了，尝一个吧。
2: 你的事儿，郑静姐姐都告诉我了。
4: 你拿刀子来，我给你削皮。
2: 今晚上8点，你准备离开北平，到定县我姑姑那儿教书去。这个水果篮里是一套男人的西装，你化了妆，他们会来接你的。
4: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吧，我现在要走了。
5: 啊，你还坐一会儿吧。
4: 哎，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2: 郑静姐姐叫我嘱咐你，这个计划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
5: 是的，
2: 我走了。
4: 我走了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5: 好，你一定要来呀。
4: 哎，我一定来。
0: 天快黑的时候，一伙男女学生拥进院子里。
6: 哎，走来，别误了这场电影，快点。哎，走。
0: 林道静换上了男人西装，打扮成一个青年男子，混在他们中间。大家乱乱哄哄地走出去。
7: 今天电影是谁演的？电影
8: 可好了，
9: 当然了。
6: 那我去。
0: 这样，果然混过了特务的耳目，林道静逃走了。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他来到定县一个小学校教书，在这儿他只能借讲课的机会向小学生做一些革命宣传。他总感觉生活里缺少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一直盼望着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过了半年，他才接到了正经的信，说有个叫江华的同志要来找他。林道静兴奋地每天都要跑出学校瞭望几次。这一天天刚黑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个年轻人。
2: 你是？
3: 不认识吧？
2: 哦，你是林梦鱼先生吧？
3: 正经的信你收到了吗？
2: 哦，你就是江华呀，到里面坐吧。
3: 好。
2: 正经一来信，我就跟一位同事说你是我的表哥，所以你在这住些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可以跟女同事挤着睡。老李。
3: 哎，叫我表哥呀，要装到底可不能露马脚。
2: 正经姐姐把你介绍来可太好了，希望你像老卢一样拿我当自己人，以后要多帮助我。
3: 在农村里教书老是钻在书里可不行啊，你平常跟周围的农民接近吗？接近他们比我一个人来帮助你还有用，是吧？
2: 我不了解农村，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常想回北平去，在那儿也许还可以做点革命工作。
3: 要工作什么地方都有工作做。小林，以后我晚上出去，晚一点回来方便吧？
2: 方便，你敲下后墙我就去开门。

0: 那好吧，你现在跟我谈一谈你们学校的情况。
1: 林道静谈了来到学校以后的情况，江华又问了一些他觉得很新鲜的问题，什么学生家庭成分，农民多少，工人多少，附近农民的生活怎么样。这些问题林道静虽然回答不好，但是就像突然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他感觉心里亮堂多了。第二天，林道静赶忙来到附近农村，走进了他的一个穷苦学生的家。
2: 林老师，爷爷，林老师。
0: 林老师啊，别笑话呀，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爹死的时候，买棺材借东家的钱，追得紧呐。我只好让他给人家放牛顶账啊。孩子真想念书啊，晚上点不起灯，在月亮底下念到半夜半夜的。有什么办法啊？
3: 爷爷，我饿了。
2: 我妹妹
0: 孩子生病吃不起药啊。
3: 我不吃药，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0: 好好好好，你等等啊，爷爷给你，爷爷给你盛去啊。
3: 我不吃这个，我要吃饭。
1: 林道静看着这一家人，眼睛一阵发酸。他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塞给老汉，转身跑出去。半路上，忽然又是一件叫人气愤的事情被他碰上了。
4: 打你了！
5: 怎么了？
6: 你干嘛打人？
5: 他割了我的麦子，我不打他。
4: 哎呦，老天爷啊，这是我的麦子，这是
5: 你欠我的钱。
4: 我欠你的钱，我已经把西头那二亩青苗抵给你了。这是我自己留下活命的麦子，吴老爷。
5: 二亩青苗就不够。
6: 我不容许你这样残酷的欺压博士农民。
5: 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你再敢割我的麦子，我扒了你的房子，砸了你的锅，把那镰刀拿走。
4: 这是我的镰刀啊，这是我的镰刀。哎呀，这是我的镰刀啊，吴老爷，吴老爷还给我镰刀吧，吴老爷。
1: 眼见的这些事情，深深刺痛着林道静的心。接连几天，他走这个茅屋，进那个矮房，那些贫苦农民说的话，深深地印在林道静的心上。他怀着不平常的心情，在日记上写下自己的感想。
7: 当我的眼光落到农民身上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1: 听了听敲门声，林道静赶紧开开门，进来的是江华。
8: 怎么好几天都没回来？
0: 出去一趟。怎么，你同事问过我吗？
8: 没有。老江，你能把你的工作告诉我吗？相信我，让我帮你做点事吧。
0: 对，我应该告诉你，我们正在发动这一代农民来一个麦收斗争。
8: 太好了，地主博秀农民太厉害了，不跟他们干一干，农民就活不下去。老姜，让我也出点力吧。
0: 好，现在主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来，今天晚上请你办一件事情。
8: 别老请啊请啊，你快说吧。
0: 你现在到大陈庄去一趟，找陈兴和王老六，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8: 认得。
0: 好，让他们约个地点跟我见面。
8: 好，我就去。
0: 对，20里呀。
8: 不要紧，
0: 最好天亮以前赶回来。
8: 你睡吧，我天亮以前一定回来。
1: 林道静第一次在夜里走这么多路，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得疲劳，怀着兴奋的心情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晚上，江华就在约定好的地方见到了那些农民。
0: 咱们庄稼人一颗汗珠摔八瓣，好容易打下点粮食，
5: 可是武仁贵那个家伙，他肩不动膀不摇，到了时候他倒把粮食拿走了，他还反打一耙，说是咱们农民都是吃他的。
0: 他放屁，咱要给他不种啊，就饿死他狗日的。
5: 是的，是的，是的，他哪是粮食啊？是
9: 老姜，他给他点厉害看看，干。
5: 对对，干，给他厉害。
9: 对，种棉的没有衣服穿，种地的没有饭吃，他们地主老财依靠着国民党欺负咱们老百姓，咱们穷人只要抱在一起跟他们干，就能够打出一条活路来。
5: 对
9: 对，
5: 对，
9: 干好干着，反正麦子已经熟了，我看明天晚上就干吧。
5: 对，
9: 好，
5: 对，
9: 那这样吧，大伙儿回去赶快准备。
5: 好，
9: 好，好。
1: 第二天夜里，江华溜出学校，林道静和学校另外一位老师赵玉清也悄悄地跟了出来，来到黑黝黝的田野里，只见江华招了一下手，数不清的人影突然摸进了麦子地，霎时间镰刀声响成了一片。
5: 咱们大家快点，
1: 林道静激动得再也待不住了，
10: 走，咱们客气，
5: 江华不是不让咱们去吗？
10: 哎呀，不要紧的，咱们走吧。
1: 江华突然看见了他们。
9: 你们怎么来了？快回去。
10: 不要紧，让我们看看吧。
9: 哎，不行，不能暴露，快回去。看，走吧，快回去吧啊。等隔得差不多了，就赶快往回运。
5: 好，
9: 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5: 快快快点，快快快快，
9: 老姜
5: 啊，
9: 老姜，地主来了。
5: 好，
9: 好，告诉大家越快越好。
5: 好，
9: 咱们走吧。
1: 地主带人跑来，麦子地只剩下光秃秃的麦杆了。
5: 啊，哎呀，我的麦子，麦子，麦子！
1: 地主当然不会甘休，江华也早有预料，他帮助老乡们把麦子藏好，天快亮的时候赶紧跑到学校找到林道静。
9: 保安队很可能来抓你和赵玉清，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10: 离开这里？
9: 嗯。
10: 那你呢？
9: 我也准备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住去。
10: 那你带我走吧，好容易跟你们联系上，和农民也刚有了些接触，让我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斗争吧。
9: 不行，你要回北平去。
10: 回北平？不，我已经不想回那儿去了，这里一样有工作做。
9: 现在需要你帮我回北平去找政委汇报一下这儿的斗争情况。你要把这封信当面交个正经，万一交不上你就烧掉它。
10: 行，
9: 你快走吧。哦，对了，你回北平以后就到那个胡同口上有个摆烟摊的老头，你先问他12号的人家是不是都得了传染病，他要问你，你就说是护士。
10: 老姜，我现在可以参加组织了吧？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9: 小林，坚持下去，我想不久以后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到北平政警会帮助你。好吧，你快收拾，外面有人等着你。
11: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青春之歌》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影片中塑造的林道静、卢家川、林红、江华等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KP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5%。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一直保持低调，我想说我也想高调啊，可实力不允许啊。大家好，我是努力加油的常年娇晴瑞。
3: 今天啊拍了张自拍，我就问同事我帅不帅呀，他说不帅，气得我呀啪的一下把那手机砸桌子上了。我决定我换个修图软件。大家好，我是美颜技术很过硬的酸辣椒正好。
2: 老师来了，我是小学老师教数学。今儿我们办公室啊新来了一名老师小郑啊，刚博士毕业来我们学校教英语。这小伙啊看上去精精神神的。小郑啊，刚来可能不习惯吧？
3: 啊，是挺不习惯的。
2: 哎，没关系，你刚毕业可以理解。我们办公室的老师啊这人都挺好的，你待两天就习惯了。
3: 真不习惯，刚刚办公室张老师不是在批评学生吗？
2: 啊，
3: 我在旁边一直听着，还是一句话都不敢说，只能不断对自己说别怕，我也是老师。
2: 今天上午课程快结束的时候，班主任走进了教室问同学们，
3: 今天咱们班里的小明同学啊在教室的东西不见了，丢东西的时间大家听好啊，上午8点之前，所以现在8点之前到班里的同学给我举一下手来，举手，
2: 哇哇哇，同学们纷纷举手，有没举手的。这时候班主任说，
3: 好了，丢东西的事情呢咱们到这儿告一段落啊，班长刚才把没有举手同学都给我记一下迟到，记一下迟到。
2: 快考试了，上课的时候

0: 化学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了几个公式，并且说，
1: 考试啊，肯定会考这几个公式，大家记一下啊。啊，如果不考，你们可以来砸我家玻璃。
0: 接着他喝了一口水，继续说，
1: 砸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今天我去买凉面，前面一小哥他也在买，就大声对老板说，
1: 老板，给我小份凉面啊，小碗的啊，给我多放豆芽、黄瓜、面筋、面皮儿，多放点，知道吧？
0: 老板就问了，那你什么要少放点啊？小哥思考一下说，
1: 筷子少放点啊，我就一个人吃。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我们评价一个人呢，喜欢说他是内向还是外向，但其实呢无所谓内向外向，这得看交流的对象。如果对面是喜欢的人，非常熟悉的人，那么我就热情开朗活泼大方动如脱兔疯癫无度，但如果是陌生人或者不喜欢的人，我甚至会自闭啊。所以对面是谁才是决定我将如何表现的重要因素。而且你发现没有，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就像天生能降住我一样，一见到他我就没法做出真实的自己，大概是因为我过分的重视他，有可能是因为对方的行为正好戳中了我们的情绪黑洞。那么今天马老师调查局走上街头问一问，你会在某些人面前无法做自己吗？
5: 会的，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这可以说是虚伪，但是也确实是每个人都会要经历的，就是你不太喜欢他，但是你由于因为你们可能朝夕相处或者是关系比较亲近的同事啊或者同学啊或者是这样子的关系，你必须要跟他还是比较和睦的相处，但是你并不是很喜欢他，在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做自己，我不可能随时随地就是直接发泄自己，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向我同学发了脾气，然后他就跟别人说我脾气特别差，我也向他们道歉了。当时是大一，我不太会跟大学同学相处，因为完全就是那种我想怎么样就表达自己，主要就是比较喜欢表达自己，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对可能关系好的朋友吧就不会太注意自己的脾气，但是从大二啊大三大四开始我就再没有在寝室发过脾气了，因为我觉得关系可能确实没有那么亲密。
6: 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吧，比如说像我面对我们一些就是系主任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老师的时候，像这种毕业聚餐的时候，他就会弄得你就会有讲一些话让你觉得就是很尴尬的那种情况，所以你就得，其实我这个人不是很会社交，然后就那种情况下就会体现的就跟我平时为人处事的方式不太一样，就说一些过于祝福的祝福或者是喝酒之类的，过分的夸我了，就是夸大家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也不好怎么去跟他说，就只能就那么应和之类的，我会表现得比较热情。
7: 我可能性格就比较大大咧咧吧，我一直都喜欢做自己吧，就性格那样，长辈类的还是不会啊，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大概都是会有自己的一些小世界或者怎么样吧，跟他们还是会有一点代沟什么的吧，就还是会觉得因为他们无法去理解我们的想法，然后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也会把自己想法给藏起来，然后就不会在他们面前去表现自己啊，有一些无法去理解吧，就他们那时候的他们年代经历过的东西是我们无法去理解的，然后我们现在的潮流什么的他们也无法理解，所以就为了避免这种吵争执啊或者怎么样，就选择就要么就不讲就不交流或怎么样。
8: 偶尔吧，就看人来，不一定非得在所有人面前都表现自己，比如你像我女朋友的爸妈，那肯定就是没有办法很去，差别会很大，真的很惬意的去瞟他们一眼，然后看看他们的表情变化，不是害怕就是可能有一点小尴尬吧。
9: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纳一个真实的你，所以你可能在一些你陌生的人面前，或者在一些比如说领导面前，你需要做一层伪装，把自己比较 包容的一面啊，或者没那么没有那么多棱角的一面展示给他们，这样的话他人才能够更好的接纳你，你就能够在工作社会关系上去更好的处理。但是在朋友面前的话，那是可以顺理成章的去更好的做自己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就要分人吧。没有和我进行一个深入交流的话，就单纯跟我维持一种友好的关系的人，浅层次友好关系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成熟啊、淳朴或者说憨厚的一个好人，但是跟我深入了解的话，可能就会了解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自我。
6: 人们总是喜欢给别人贴标签，就是你在跟某些朋友相处的过程，或者跟你父母过程相处，他可能无意之间他已经定形成了你一个标签，然后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然后我很难再表现出我自己，可能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可能已经被定格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你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可能其实你就很难做到自己。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朋友们，最近我有多能吃呢？我这么跟你说吧，不要跟我谈什么吃饱，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饱腹这个概念。下次你要问我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嚼累。大家好，我是最近吃的有点多的酸辣椒正好。
1: 父母问我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就说林志玲40多岁才结婚呢。
3: 你们可别催我。
1: 我妈说，可是林志玲看着比你年轻啊。你好，我是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比林志玲年轻的炒天椒秦瑞。我和酸辣椒正好，老郑啊都是单身，
2: 要怎么搭档呢？
1: 是很多人就问我们，哎呀，你们单身，那你们肯定时间很多呀，下班都干些什么呀？
2: 在这儿先感谢各位的关心啊，我们的确时间多，
1: 是，
2: 但事情也多呀。
1: 忙什么呢？
2: 忙的事儿呢，无非主要有三种
1: 啊，来说听听。
2: 第一件，分析朋友的感情故事；
1: 第二件，
2: 撮合吵架的情侣和好；
1: 第三件，
2: 交有对象的人谈恋爱。
1: 啊！这下各位明白为什么情感博主找不到对象了吧？其实不是，关键是找不到对象都当了情感博主了。
2: 你说到这儿，你倒是提醒我了
1: 啊！
2: 我呀也想开那么一个账号
1: 啊、
2: 哦，我搞搞自媒体，
1: 可以啊！哎，你现在都到什么进度了？
2: 还就是目前啊，停留在观察阶段。我以前啊，我都没有那么多的 app， 我现在为了搞自媒体啊，我下载了。哎呦，我这下载了，我这一下载可不得了啊！
1: 哎呦，怎么了？
2: 我每天就知道刷手机了。
1: 哦，就看人家比自己搞还好玩多了。
2: 但是看久了吧，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2: 手机不能总是刷。
1: 为什么呢？
2: 你看，你打开小红书，你什么状态？
1: 我觉得这个世界人人都过得很好，除了我。
2: 你打开微博，你什么状态？
1: 觉得这个世界人人都很忙，除了我。
2: 你打开微信，你什么状态？
1: 觉得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朋友，除了我。
2: 你打开抖音，你什么状态？
1: 觉得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很快乐，除了我。
2: 打开运动软件，你更上火呀。
1: 我觉得所有人都在跑步，除了我。这算是一种被网络内卷了吧，是吧？
2: 对。
1: 所以啊，我们在这儿啊清醒一下，别太焦虑。我觉得生活呢就是过给自己看的，就人类悲喜没法相通啊，所以只有你自己充分肯定自己的快乐，包容你自己的悲伤，这日子才过得下去。
2: 你会说做到这一点很难吧，那今天我们就帮你来调试一下情绪，跟着我们做三步，让你拥抱内心的小孩。
1: 首先，我们要正视现状，不要伪装。有一种伪装叫装忙碌。
2: 上班的时候假装忙，比真的忙更累。
1: 是。但我发现吧，有的人恰相反，他伪装的是不努力，
2: 使劲儿伪装成不努力的样子。
1: 这怎么理解啊？
2: 害怕别人知道你已经是努力过了，你还混成这个样子
1: 啊？
2: 咱们就不要揭穿了。
1: 哦，明白了。好，第一点是不要伪装啊。我们来看看三步走第二步，那就是降低你的快乐门槛。
2: 你觉得无趣的最大的问题啊，是绝大多数事情啊你都不会感觉有趣，就普遍感觉就是哎呀还行吧。
1: 嗯，
2: 好吃吗？
1: 还行。
2: 好玩吗？
1: 还行。
2: 工作忙不忙？
1: 还行吧。
2: 但你知足一点啊，把还行的水平看成已经不错了的水平，就能快乐很多。
1: 哦，我知道了。
2: 来，第三点。
1: 第三点是忽视自己的直觉。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总是莫名其妙的不开心。
1: 对，
2: 恕我直言，这种症状一般都是闲的
1: 啊，
2: 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哪怕你打两把游戏，刷刷微博，看看视频，都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就会减少很多胡思乱想啊。
1: 啊，我明白了，实际上感觉没事儿做，就相当于有一大堆事儿要做，但是你不想做。
2: 哎，
1: 就好比女人感觉没有衣服穿，那就是有一堆衣服在衣柜里，你就是不想穿，这一样的。
2: 说到这儿，我们总结一下，

0: 驱赶无趣无聊的方式啊，其实就是这样的：
1: 承认自己的平凡，不伪装，降低快乐的门槛，忽视自己的思维惯性，认真投入地做好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当中。
0: 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很有成就感啊，会觉得这一天很有意义。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陆小优的女朋友给他打电话，喂，你在哪儿啊？
7: 啊，我在家呀。
6: 哦，在家是吧？那你现在把卧室衣柜的第二个抽屉拉开，然后伸出左手，把一个剪刀手对着抽屉拍张照片发过来吧。
7: 傻瓜，我在买口红呢，想给你一个惊喜啊。
6: 好的哥，那你现在叫店员拿出他们家口红406号，伸出右手拇指无名指捏住一个，把一个剪刀手拍张照片发过来吧。记住就买这个4号号，顺便再带一个眼影回来。
7: 干什么？怎么不是这个套路了？
8: 小时候做过最无聊的事情就是翻遍整本书找到一个最丑的人物图片，指着对同学说，看，这个人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7: 然后同桌就会翻遍整个书包的书，为了找一个更丑的，跟他说，你看来来来，这个就是你，你看到没了。然后循环往复，陷入恶性竞争。
8: 等一下我再找一个，哎，这个才是你。
7: 你等一下，我去上图书馆了。
8: 刘小优不小心出了交通事故，在医院昏迷了好几个小时，醒来之后发现老婆在旁边哭成了一个泪人。他看刘小优醒了，赶紧问，
6: 老公老公，你现在感觉如何呢？
8: 刘小优有气无力地回答，
7: 感觉，我感觉自己闷闷的。
8: 他老婆一巴掌就呼过来，
6: 耶，老公你疯了吧，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卖萌，还萌萌哒萌萌哒。
7: 我说闷闷的，我吸气不也，我取气不也，那闷闷的，你把圈服打开了。
8: 刘小优把 WiFi 的名字改成了 Who will love me，
6: 谁会爱我呢？
7: 密码改成 Nobody，
6: 没有人。
8: 第二天起来，他发现他们家整栋楼的邻居都连上了他家的 WiFi 哦。
7: 是谁走漏的风声？今天我去打篮球了啊！我跟你说，满场飞奔，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远投三分，篮下抢攻，无人可挡。Triple kill， 看他 kill， double kill， 忽而前场，忽而后场，一不留神我又跑到三分线外。眼看我要投篮，谁知道我虚晃一枪就攻到篮下，神乎其神的一个高手。嗨，篮球嘛，还是自己一个人玩比较爽嘛。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如果有人问你怎么样来总结30年的华语乐坛，你会怎么回答呢？其实这真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手上有一份名单，叫做华语乐坛30年的30人。30年的过程当中，最后留下来被我们记住、被我们唱着的，终究是这30个人的歌声和传说。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凤飞飞，这位和邓丽君同时代的歌手。其实她在台湾本土的影响力反倒要大过她。30-40年前的乐坛并不像现在以吐字个性为荣，那时候字正腔圆是人们对于一个唱歌的歌手最基本的要求。而凤飞飞呢，她出生在台南，所以吐字上有一些缺陷。她又是一个非常勤奋和要强的人，所以当年她在刘家昌的门下学习唱歌技巧的时候，也会非常认真地向左宏元啊，还有庄奴这些优秀的词曲人来学习语言。也许是她这种认真的态度，让她有了非常好的机会，我是一片云，流水年华，还有掌声响起，这些优秀歌曲的首唱都是他，也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些音乐大师的首肯。多年之后，刘家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他，谁是你唱的最好的学生？也许很多台下的人都有了答案，应该是邓丽君吧，但是想不到，刘家昌回答的却是凤飞飞，这是凤飞飞的代表作。我是一片云。

我是一片云，这首歌也是因为同名的琼瑶电影而被拐为传唱。其实它的歌词非常的简单，只有40个字，但是正是凤飞飞这种不刻意的技巧，让这首歌有了独特的魅力。提起凤飞飞，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帽子天后。其实当年她选择戴帽子，首先是为了节约，因为她的那个时代连造型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自己打理。帽子可以用碎布料来做成，相对于上衣和裙子，当然要经济和节俭的多。有人说凤飞飞戴着帽子好像压抑了视线，但是凤飞飞自己却说，这是她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因为压低了帽檐，有一些不必要的光芒就被遮掩了。他在25岁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本书，在自序里他自己说，我从来不曾在生命的画布上刻意地加上几曲绚丽的色彩。戴帽子的凤飞飞，他非常享受他眼里的那个世界，也安于那种低调实在的自然的做派，这就是他的帽子哲学。凤飞飞的这首歌《春风吻上我的脸》。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华语乐坛三十年的三十个人，三十年的过程当中，最后留下来被人记住的，却只有这三十个人的传说。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凤飞飞。对于60后还有70后来说，只要你在学生时代喜欢流行音乐，一定会记得这个人还有这首歌，凤飞飞《往事如昨》。虽然那个时候你可能是手抄歌词，虽然在抄的时候还有一些

忘年不识愁滋味的情怀。但是这首歌确实是很多人在少年时那种莫名忧愁的记忆，往事如昨。

这首歌叫做《往事如昨》，春去春回，年华易逝的伤感，好像只有在那个年纪才能够表现得这样的突出。91年，那个时候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台湾作家三毛离开了，后来罗大佑写了一首《追梦人》来悼念他。在选择由谁来唱的时候，他没有用三毛在生前御用的唱将齐豫、潘越云还有林慧萍这些，而是想到了已经处在半退休状态的凤飞飞。结果凤飞飞用她那种非常朴实无华的声音交上了一份非常圆满的答卷。后来这首歌也被用作了《雪山飞狐》的片尾曲，长白山的雪景还有凤飞飞的歌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珍妮是七八十年代双料巨星，鲁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而这首歌是她的演唱会上必唱的曲目。

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还不太理解，为什么歌里的妈妈会有着闪闪的泪光，为什么唱这首歌的珍妮要用那样大的气息。被黄沾称作是巨肺的珍妮，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跟她唱的那些武侠片的主题曲一样，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刘家昌和珍妮有过非常多的合作，那时候她还是刘老师的学生，就常常顶撞霸道的老师，还因为唱不出哭腔半夜被锁在录音室里。只是没有想到后来这样的她成了刘老师最骄傲。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当年我们记住的很多的粤语歌都是来自那些影视剧的作品，而这当中占到非常重的比例就是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的歌。这首歌堪称他们的经典合作，罗文和珍妮《铁血丹心》。

珍妮是一个爱恨非常分明的人。80年代初香港最红的女歌手是珍妮，最红的男影星呢就是珍妮的先生傅生，只是天妒英才，29岁的时候因为交通意外他离开了。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珍妮却一直没有选择再婚，而是用一辈子的守候坚守着自己爱情的承诺。这个像侠女一样唱着武侠片主题曲的珍妮，也是一个性格非常直率的人。曾有人说，香港乐坛的后辈们很少有没有被他指点过的。有人说他是乐坛大炮，但是他却说并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出于一个过来人对于年轻人的浮躁敢于说真话的直来直往。最后这首歌把直来直往这种性格唱成一首歌的孙燕姿。

娘同你冷流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给没吹起了屁股虚撒地光球吹完了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健康的话题，跟聊一聊体检啊，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或者是体检报告激励了我们什么呢？
2: 对，
1: 该去做哪些筛查，或者是哪些检查啊？我觉得其实，体检这个事儿每年一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2: 是啊，就是因为其实以前就是大家对于体检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在乎，
1: 就觉得我的身体有问题了我再去嘛。
2: 而且有很多老一辈的人，就是他的概念是我不检查我就不生病。
1: 是的，
2: 我本来没毛病，然后
1: 我一去医院就
2: 有了，去医院啊，就是医生他们就给我检查出毛病了。所以这个是他们医院的问题，真的是有很多有老年人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就之前我原来的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去医院。
2: 对，
1: 因为我就是刚刚说的，我觉得我去医院之后就会出问题了。

0: 对，
1: 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但其实体检这件事情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筛查出来某些指标啊异常了之后，你就知道啊，这是你身体给你的信号。所以说你要就去从，比如说生活的其他方面去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才是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的健康。
0: 是啊，嗯，医生也跟我们说了，其实没有必要说是每一项在各个年龄段都去查得很仔细，
1: 嗯，
0: 因为说句实在话，体检也不是一个便宜的事情。
1: 是的，
0: 基本上我们分不管是医院还是体检中心，一个套餐也得三四千，对不对？
1: 嗯，没错，
0: 贵一点的可能七八千上万的都有。
1: 嗯，
0: 就一些比较常规的去查一查，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来聊一聊您的体检报告激励了你什么。哎呀，我先来说说我吧，就是我这两年的体检啊，随着工作年限的这个变长，啊，你体检报告里面有一项叫做需要注意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啊，就是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大概也就一两项，然后后来就逐渐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激励了我什么啊？就是我第二年体检的时候，我这个去，因为外科嘛，会有这个，会也检查牙齿，
0: 对，
1: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有了这个
0: 龋齿
1: 啊。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每天按时刷牙呀，因为那个龋齿就大家平时可能会看得到啊，因为有的时候是长在下牙当中，你照镜子或者张嘴就能够看得到，但我那个龋齿好像是上面，
0: 嗯，
1: 我就看不到。然后而且我也没有说出现这个牙齿疼痛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也没有注意。然后当时我还跟医生说，我说啊，真的吗？别人都夸我的牙很好，然后我也就是不吃什么高甜的东西，然后也都按时刷牙，但医生说你这个还是处于一个初期阶段，你自己还得注意。然后后来我就更加注意了，就一天可能这个刷牙漱口的次数会变得更多，
0: 嗯，
1: 然后且最近准备去就是去治疗一下龋齿，就是当你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医生也跟我说，就比如说有出现龋齿的这个朋友们啊，体检出现龋齿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跟医生去沟通，看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补牙，
0: 嗯，
1: 因为如果不去补的话，你这个龋齿的洞会越来越大，
0: 对，
1: 最后导致做一些更复杂的比如根管治疗啊等等等等，真的很受罪。
0: 嗯，我去年查的龋齿现在都没有管它。哎呀，不想去呀。
1: 对，真的，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这些就是心理，就是说好像也没事儿，我也没有现在特别疼。对，但当你真正疼的时候，哎，这个就是真的会在床上打滚。
0: 就是，经济方面也要增加一大块儿，是吧？现在可能只是补一下。
1: 对，就是有牙齿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它真的就是那句老话说的，牙疼不是病，
0: 嗯，
1: 啊，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0: 对，我们也来看看大家跟我们互动哈。五月花花香说了，体检不只是说身体没毛病就好，要建立治未病理念，防患于未然啊，就是还没有得病的时候呢，就要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没错，
0: 坦先锋说运动出汗，要保持好心情。
1: 嗯，
0: 晨晨说一定要多喝水，多锻炼。金鱼草的味道说保持好的心态，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
1: 嗯，
0: 啊，包括燕玲也说每年我都会定期体检，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指标没事就可以任性了。上了年一定要多注意，防患于未然。
1: 嗯，
0: 还有就是啊，一定要调理好身体，提高生活质量。
1: 是的啊，7758也说了，当体检中，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这个眼睛度数有所增加，哎，这让我更意识到了需要注意眼睛的保健，所以开始每天做眼保健操，减少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间，也更加注意眼睛的休息，然后避免熬夜和过度用眼带来的这个对于眼睛的过度的消耗啊，这些改变也让我觉得好像真的变得更加清晰明亮了，啊，
0: 对，
1: 就是你体检报告出现了一些这个异常之后，你就会注意，这也就是一种激励啊，就像我似的，就是我少吃，更少吃甜了，
0: 嗯
1: 啊，包括还有一项，当时我记得我是这个肌酐啊，就是肌酐类的这个指标会高一些，然后这是需要注意的一项，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还去查了，就是真的就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过度的轻信，就是
0: 你是去某度了，
1: 对，就是某度上的这些说法，就有些指标你一看不行，然后你去查，你去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个人要不行了啊，我就身患绝症了。
0: 嗯，
1: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又去问了专业的医生，包括专业的这个 医学的从业者就告诉我，其实这项指标的高是因为什么？

0: 那就是平时可能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主要以肉类蛋白为主导致的这项指标偏高。
1: 嗯，
0: 其实这也是提醒你自己需要注意这个。如果是长期高的话，可能真的会出现，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肾功能啊，这个代谢的一些问题。但其实就是你需要在我后面就在饮食上多去注意，就饮食清淡，然后不去吃那些过多的高蛋白的一些食物了啊，因为平时可能比如说尤其是会有一些健身的朋友会有这一项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会吃一些这个鸡肉啊，蛋白质啊，包括鸡蛋啊，还有就大量的摄入，包括还有一些蛋白粉的摄入，就是高蛋白的东西会引起这项指标的升高。
1: 是的，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健康饮食了，就多吃蔬菜。
1: 嗯，体检报告呢你要结合着看，不能说是某一项它可能高了啊，它就会就断定你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而是以结合着看。跟大家来说一个挺好的方式，就是有的朋友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了之后，他可能体检中心会跟你来分析啊，就怎么样怎么样，哪一项什么原因得去看一下。那有一些可能体检中心没有给你说的话，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些网络问诊，不一定真的马上跑到医院去，因为有的时候离医院比较远嘛，然后要排队什么很麻烦，而且你得一个科室一个科室的去看，对吧？然后呢，在网络上面你拿出几项划重点的，就是他其实体检报告上会给你写，有一些可能是你不需要太多关注的，有一些它是让你去随诊的，就赶紧去医院检查的，你就把这几项重点的在网络上去找到专科医院的医生，现在很多专科医院的医生都开通了网络问诊，你去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必要再去进行一下面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
0: 对，因为专业的医师这个网络问诊，他会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1: 对，
0: 就是你的体检报告的一些具体的数值综合来跟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啊，这几项指标高是因为什么，然后你可能需要去注意什么什么东西，
1: 对，
0: 如果说不是特别重要的话，医生也会告诉你，就比你去网上看这个其他人的一些报告啊，或者是对就是去查的一些东西，就这会给你心理负担，
1: 是
0: 你本来没事儿，可能心理负担久了之后呢变成出了问题，
1: 对，找一些比较正规的网络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就包括各医院，
0: 他
1: 也都开通自己的网络问诊平台了。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善于利用手中的这些 APP 和这些小程序啊，
0: 没错，
1: 然后方便自己的生活，对吧？
0: 没错
1: 啊，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个8740说了，养成体检的好习惯是关爱自己的方式，还有竹竿说了，医生建议要控制豆类的摄入，多运动，对，豆类的摄入，这个因人而异啊，对，还
0: 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1: 对对对
0: 啊。向阳医生也说了，就少吃海鲜，尿酸会高。哎，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个尿酸的这个指标这一项啊，就是我身边很多人会有的，就是大家原来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可能是就是不是说年轻人会得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异常，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发现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综合来讲是为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吃太好了，
1: 对。
0: 就是每天都是这种，比如说吃火锅，我身边真的有那种特别爱吃火锅的朋友，就是恨不得一周吃三顿啊，就顿顿在家还涮啊，
1: 就什么东西都有度。
0: 对，就是千万别不要说这个，我喜欢一样东西或者喜欢吃某一样东西，就每天都来啊，这样的话真的会把自己的身体某一项指标搞得不好。
1: 是
0: 啊，尤其是刚刚说的这个海鲜类高肉类的呀，你为什么原来大家说到这个病叫富贵病啊，就是因为你吃的这些东西都太好了，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家日常当中都能够就是每天这是日常，所以说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该如何解决呢？我觉得就是一是调整饮食，二是真的去多运动运动啊，每天，我觉得每天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比较困难啊，但是我觉得一周至少有三次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啊，然后这样的话也能够调整一个身体比较好的状态。
1: 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健康的话题，跟聊一聊体检啊，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或者是体检报告激励了我们什么呢？
2: 然后再跟大家来提示一点，就是刚刚其实医生也说了，就是如果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你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检查，什么血液检查呀、彩超检查呀就够了。但是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个问题啊，那你可能要做一些多的加项的检查。除此之外，还要提示大家一点什么呢？就是看一下你的家庭情况啊。如果你的家里面有直系亲属因为就可能得过，就是或者正在患有癌症，那建议你呢还是做一下早癌筛查。这个其实也是我前两天连线了一位这个肿瘤医生，跟我们在讨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因为为什么说你的家里面的亲属可能有人得了癌症，那有一些的家里面可能不止一位亲人得过癌症，或者因为癌症去世了，那你的这个患癌症的风险可能就会更高一些，这是属于基因的问题。如果家里条件好的话呢，你可以去做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这个基因筛查，它叫基因检测。来，基因检测现在的报告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可能哪一项风险会更高，
1: 是的，
2: 包括你有没有基因突变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会提示你。那如果因为但是这个比较贵啊，如果我们觉得哎这个可能还不至于的话，就建议大家去做一些早癌筛查，比如说啊，可能是我的这个家里面的人因为肺癌或者因为肝癌或者因为乳腺癌什么样或者宫颈癌啊得过这样的病，那你就去做这一项的早癌筛查。现在这些早癌筛查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细，而且非常的方便。
1: 没错
2: 啊，尤其是针对女性这方面的，就是男性可能还相对少一点，就是肺癌可能会就是因为大家都得嘛，
1: 甲状腺呀、等等等等可能会多一些。
2: 甲状腺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得的特别多，
1: 是的，
2: 大家都提前去做一下，就特别简单，就做一个彩超的事情，就都能去测好了。所以这些大家如果你家里面有人有患有癌症的话，还是每一年去做一下筛查，
1: 去针对性的筛查一下这个，我觉得是把风险降到最低。
2: 是的，
1: 有些病或者是有些这个刚刚

0: 说到的，比如说癌症早期，它其实就是早筛查之后治疗了就完全就没事了。
1: 对，现在的癌症其实在早期的话，它的治愈率已经都很高了。
0: 是的，
1: 而且就是五年的治愈率，在一些像北京这样一线城市，有一些比较这个常规的这样的大家经常看到的这样的癌症，什么肺癌呀、乳腺癌呀、还有宫颈癌呀，基本上就是等于是手术即治愈，或者是五年的存活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谈癌色变啊。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什么了。向阳而生说了，这个粗粮吃的少，而精米精面吃的多了，所以说身体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就是从饮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因为现在吃的东西，首先有的可能比较单一，二呢就是确实就像说精米精面吃的比较多了，就是真的大家要就是结合一个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健康，就多摄入一些。种类丰富一点，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饮食上就能够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
1: 对对，然后呢我也在还总结了一些，就之前那医生跟我说的，刚刚其实医生也提到了有一个特定的人群，就是50岁以上。然后那位这个肿瘤医生他给我的时间可能又提前了一些，他的建议是40岁以上的朋友可能就要多关注一些这样比较这个不太常规的项目了，比如说胃肠镜的检查。他建议40到45岁以上的朋友每年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这个是咱们常规项目里面没有的。
0: 对，这个因为有些体检这个机构包括套餐里面可以有一个附加项，就是你自己交这部分的检查的钱，然后去多做一下这样的体检啊，有的人可能就不去做了。
1: 对，
0: 但是就是如果我觉得就是这个胃肠镜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平时如果你有胃病，或者是这个肠胃就是不太好，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胃溃疡的这个朋友们啊，我觉得还是去定期的去做一下这个筛查。
1: 但其实45岁以上很多的中国朋友，他的胃病还挺常见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就是都不是40多岁以上。
1: 就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感觉，你下了胃肠镜，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是浅表性胃炎了。
0: 对，
1: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0: 那如果是长期胃炎的话，真的就会导致一些更加不好的一个结果。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下那个碳呼吸的那个测试啊，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情况阴性还是阳性，因为这个这两年也挺常见的，
0: 是
1: 就吹个气的事情，也很简单。
0: 就是我第
1: 一
0: 次
1: 去做，
0: 我第一次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我特别的疑惑，我说干嘛？为什么要吹口气？就是我当时第一次做，可能之前我的那个体检的项目里面没有这一项，
1: 对，
0: 然后没有做过，然后我就吹气，然后当时我想，这个就让我回到了。就是做那种
1: 肺活量的那个
0: 测试啊，其实它这个也是特别简单的，但是这个也能够做一些有效的筛查。
1: 对，因为幽门
0: 病的，
1: 对，幽门螺旋杆菌它是很明确的，能让你从胃炎发展到胃癌的一个很明确的指标物。
0: 是的
1: 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测一下啊，就是阳性的话，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四联抗药的这种方法去治疗，这都很方便。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平常比如头晕呐、眼花呀，或者是肢体无力呀，而你年龄也比较大了，其实你每年可以去多增加一个颈动脉的超声，或者再做一个脑部的 CT 啊，这个也是可以提前排查到一些最基础的病变的。
0: 没错。
1: 然后再有一个，其实我们之前来的那个眼科大夫专门跟我们说过，你年龄大了其实是可以增加一些眼底检查的。
0: 是的，眼睛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就是拿我身边的人举例子，我妈妈最近可能就是有点看东西看不清啊，那他去查了之后，可能发现自己这个逐渐会有这个老花的一些情况啊，那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千万别我说就看不清了，硬要看，
1: 对，
0: 其实会增大你自己的这个眼睛的疲劳程度，然后会加重你的一些症状。就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老花的这些症状，那你就去配一个眼镜啊，或者是平时在自己这个用眼的时候就多注意一些，其实就是这种信号啊，就是告诉你眼睛可能会出问题了啊，去多做一些这样的我觉得是自己下一些这个功夫。
1: 是的啊，然后再说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不太关注到的，如果你年龄大了，或者你平常很爱喝茶喝咖啡啊，这些东西建议大家可以增加一个骨密度的检查。这个非常有用。
0: 没错，尤其是之前也说过，就上了岁数之后会有这个钙的流失，
1: 对
0: 啊，然后就是你去筛查了这个骨密度之后呢，你就会更加注意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在比如平时运动的时候可能会不是特别的注意，但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这个骨密度不够的时候，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可能不会出现骨折的情况，却发生了一些骨折的情况。
1: 对啊、包括年龄上来了之后，如果你的骨密度很低，或者你骨密度不好，也比如说你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或者已经有原发癌了，它就很容易造成骨转移、或者得骨癌
0: 啊。
1: 所以大家其实，在骨密度方面还是要多关注一下的，包括年轻人。
0: 嗯，
1: 你去查完了之后，看有没有必要吃这个钙片？
0: 对，补钙。
1: 对、
0: 啊，
1: 有没有必要吃这个维生素 D 啊、这个都可以通过体检来查出来。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其实刚刚就是提到的一些，就是我们经常能在体检报告上看的什么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胆固醇和高密度蛋白胆固醇，这个我是每年都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然后我吃的还那个不是很油。
0: 嗯。
1: 于是呢，我就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去找了医生，医生说我是遗传性的。
0: 就是可能你天生。
1: 他说你的天生，你们的家族里面可能就会有缺少分解这些这个油脂或者是这些东西的成分，所以你就要比别人更注意一些。
0: 没错。
1: 啊，到后期你像我的父母，他们就已经开始吃药了。
0: 嗯。
1: 啊，所以没办法呀，朋友们。
0: 但是其实在就是知道自己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1: 你就会更关注。
0: 对，你去在平时的饮食上去多注意，比如说少油啊、少炸的这些食物，可能会就是减缓你吃药的这个年龄。
1: 对对对，就包括你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可能糖尿病的因为糖尿病它也算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0: 包括高血压其实也是会有遗传的。
1: 对，就如果你的真的家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家族病史了，那你就一定要多去关注，不要不当回事儿。
0: 是的，
1: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一旦生病了，你就会发现健康多么的重要，发自肺腑的告诉大家。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健康意识，哎，定期的去做体检，然后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之后呢，去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做一些这种医学问诊，然后看看到底是不是身体究竟出了哪些问题。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太过于慌张，不要说我这某些指标出了一些问题，我就特别的啊，我要焦虑，或者是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了。所以说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好。
1: 对，你看爱笑的515说骨密度低可以补充骨化三醇，好像医生不建议补钙。
0: 嗯，
1: 对，所以就说是大家一定要做体检之后去拿到三甲医院，让医生去帮你诊断。
0: 对，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这个刚刚还是说的各项指标要综合来看啊，
1: 包括对
0: 你某一项指标高了就是出现某些问题了。
1: 嗯，为什么今天我们只请了一位医生来跟大家说，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一项一项去解读。我们找我包括我和娇娇也找了很多医生。
0: 嗯，
1: 医生统一的回答都是关于其他科的解答，我们不是很专业啊。所以大家如果拿到体检报告的各项不一样的地方呢，也要去针对不同的这个位置，找到专应这相应的科室。
0: 是的
1: 啊，去看。
0: 嗯，
1: 还是挺重要的啊。对，
0: 没错。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健康的问题，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是关注身体健康，明天我们去关注一下心理健康。
1: 对，
0: 因为近期很多的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些心理健康或者心理疾病又被大家所关注，那大家该去如何注意，如何避免出现心理的一些问题呢？明天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的精神科的医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
1: 是的，都很重要，心理和身体都很重要。
0: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度过每一天。
1: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见，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2: 三
11: 二
13: 一，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将继续欣赏电影《青春之歌》的录音剪辑。《青春之歌》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歌。

0: 命历史题材影片，由崔维、陈怀矮执导，谢芳主演，于1959年全国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杨沫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的是知识女性林道静几经周折和磨难，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在这部电影里，由谢芳扮演的林道静、康泰扮演的卢家川、于洋扮演的江华和秦怡扮演的林红，以及于世之饰演的于永泽，都给无数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当时的报道，影片上映后，很多人都通宵达旦排长队买票，有的影院干脆24小时不间断地放映电影。而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也有它的特殊之处。最早提出把小说《青春之歌》搬上银幕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妹夫蒋君超。据说在小说单行本出版之前，他就表达过改编的愿望，并且取得了杨沫的同意。后来由于这部小说出版后产生的巨大影响，改编工作也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因此作者杨沫所在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接过了拍摄的重任。就在小说与报纸连载时，导演崔维也产生过将他搬上银幕的想法。接到任务的时候，据说崔维导演正在进行电影《老兵新传》的后期工作，他一口气读完了全部小说，被当中的情节和人物所打动，因此崔维导演参与了剧本修改工作，从充分运用电影表现力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比如经过讨论之后，大家就共同设想了林道静投海作为电影的开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电影录音剪辑的方式回到这个故事里。
1: 林道静先来找老同学王小燕，把他离开于永泽的事情告诉了他的这个好朋友。
2: 离开老于，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3: 我难过的是我错认了这么一个人。
2: 陆家川有消息吗？哎，小林，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学校里好多人都收到了共产党的传单，还有人呢把它贴在布告栏上，全校都轰动了，连蒋梦麟校长都慌了。
3: 真的？
2: 嗯。
3: 小燕，
2: 小林，小林，你怎么了？
3: 小燕，你知道吗？那些传单都是我寄的。
2: 啊？你参加共产党了？
3: 我还不配呢。
2: 小林，我不懂，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呢？
3: 怎么没用？你们校长不是都慌了吗？小燕，我走了。
2: 哎，小林，你到哪儿去呢？
3: 我要去找一个人。世界上能有什么事情比为革命事业出力更甜美呢？林道静激动的脸都涨得红红的了，他忙着去找上次318纪念会上认识的郑锦大姐，现在要找到地下党只有这一条线索，他恨不得一步迈到郑锦面前，把自己的心愿全告诉给党。忽然路旁一个戴眼镜的人把他叫住了。
4: 林小姐。
5: 林小姐，你还认识我吗？我是陆家川的好朋友戴瑜。
3: 哦，戴先生。老卢怎么样了？
5: 这儿不是说话地方，咱们到那边谈吧。
3: 好。
5: 老卢在监狱里很好，他带信出来叫我来看看你，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就遇上了。咱们到那边坐坐吧。怎么样，老卢被捕以后再没人跟你联系吗？
3: 没有。
5: 不会吧，老陆怎么会没有布置呢？
3: 我也为着找不到你们常常苦恼，我想找不到你们自己应当做点工作，所以我把老陆放在我那的传单和标语都拿到街上贴了，还寄了一些出去。
5: 哦，原来是你干的。
3: 嗯，怎么了？
5: 哦，好啊，很好啊。不过我看你过于诚实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把什么情况都告诉我了，在这个白色恐怖情况下是不太适宜的。
3: 你是卢家川的朋友，当然可以相信的，见到你可好了，以后希望你像老卢一样常常来指教我。我现在搬到大兴公寓住了。
5: 好，我会常来看你。
3: 嗯，
5: 老卢有消息我也会告诉你。
3: 好，
5: 那边来人了，你先走吧。
3: 好。
5: 好，再见啊。
3: 再见。
1: 找到了一个革命同志，林道静高兴极了。可是他哪知道这个戴瑜 已经是个

0: 叛徒了。他是和卢家川先后被捕的，受不了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晚上，林道静刚走到一个背景地方，忽然一辆小汽车开到他身边，猛然刹住。
1: 哎，你们干什么？
0: 下来几个人蒙住他的头，把他拖进小汽车。
2: 开车。
0: 林道静被捕了，他站在牢房的铁窗下面，不住地想，等着迎接那最后的时刻吧。严重的考验就摆在面前了。但是两天以后，忽然又把他释放了。林道静回到大兴公寓，推开自己的屋门，一个穿西服的人坐在他的床上。
3: 林小姐，
0: 这正是过去要娶她做姨太太的那个国民党党部委员胡梦安。
3: 两年多不见了，特来拜访。
4: 你来找我干什么？
3: 林小姐受惊了，特来慰问。
4: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为什么抓我又放了我？
3: 别多心了，林小姐，我没有坏意。是这样的，宪兵三团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案情很重，所以逮捕了你。是我听说了，才赶快地把你保出来的。
4: 保我干什么？
3: 我是个最爱护青年的人嘛，何况又是你，我想和你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也许不错，可是那是外国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年轻啊，千万别让他们再迷惑下去了，走上危害民国的道路。
4: 我没有危害国家。
3: 那街上许多共产党的标语是谁贴的？许多学校的传单又是谁寄的？
4: 是我贴的，我寄的。怎么样，反对你们无耻卖国就是危害国家吗？
3: 好吧，林小姐，今天的话就说到这儿吧。不过我还要关照你，宪兵三团蒋孝先是蒋委员长的侄子，可不大好惹呀。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人，经济上有些困难吧，这个你先用。
0: 林道静一手打飞了胡梦安递过来的钱。
3: 好心救你，死不悔悟。好吧，限你三天，三天之后再不悔过，那就别怪我胡某无情了。
0: 胡梦安走了，留下两个特务守在门口。林道静几次试着冲出去，都被特务拦住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同志，没有亲人。他突然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难道还没有做什么革命工作，就要被胡梦安把自己的生命毁掉吗？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推开，郑锦大姐突然来了。
5: 郑姐姐，我，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4: 我不怕，看他把我怎么办。
5: 不能跟他们硬碰，王小燕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去找他，我们大家替你想办法。
0: 傍晚的时候，王小燕来了，她挎着个水果篮子走进屋门，先回身揭个窗帘看了看，守在大门口的特务没有跟过来，才机警地和林道静打招呼。
6: 哎，小林，你怎么老不到我们家里去呀？你病了吗？妈妈叫我来看你呢。这个苹果啊，是我妈妈亲自在东安市场买的，很不错的。
7: 哎呀，真是伯母还为我费这个心。
6: 哎，你别客气了，尝一个吧。
5: 你的事儿郑静姐姐都告诉我了。
6: 你拿刀子来，我给你削皮。
5: 今晚上八点你准备离开北平到定县我姑姑那儿教书去。这个水果篮里是一套男人的西装，你化了妆他们会来接你的。
6: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吧，我现在要走了。
7: 啊，你还坐一会儿吧。
6: 哎，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5: 郑静姐姐叫我嘱咐你，这个计划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
7: 是的，
5: 我走了。
6: 我走了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7: 好，你一定要来呀。
6: 哎，我一定来。
0: 天快黑的时候，一伙男女学生拥进院子里。
8: 哎，都来，别忘了这场电影。 快点，哎，走走走走走啊！
0: 林道静换上了男人西装，打扮成一个青年男子，混在他们中间。大家乱乱哄哄地走出去。
9: 今天电影是谁演的？
10: 今天电影可好
11: 了，当然了。
10: 那我去。
0: 这样，果然混过了特务的耳目，林道静逃走了。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他来到定县一个小学校教书，在这儿他只能借讲课的机会向小学生做一些革命宣传。他总感觉生活里缺少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一直盼望着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过了半年，他才接到了正经的信，说有个叫江华的同志要来找他。林道静兴奋地每天都要跑出学校瞭望几次。这一天天刚黑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个年轻人。
2: 你是？
3: 不认识吧？
2: 哦，你是林梦鱼先生吧？
3: 正经的信你收到了吗？
2: 哦，你就是江华呀。
3: 嗯，

0: 吧。
1: 好。
0: 郑姐一来信，我就跟一位同事说你是我的表哥，所以你在这住些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可以跟女同事挤着睡。老李，
1: 哎，叫我表哥呀，要装到底可不能露马脚。
0: 郑金姐姐把你介绍来可太好了，希望你像老卢一样拿我当自己人，以后要多帮助我。
1: 在农村里教书老是钻在书里可不行啊，你平常跟周围的农民接近吗？接近他们比我一个人来帮助你还有用，是吧？
0: 我不了解农村，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常想回北平去，在那儿也许还可以做点革命工作。
1: 要工作什么地方都有工作做。小林，以后我晚上出去，晚一点回来方便吧？
0: 方便，你敲下后墙我就去开门。
1: 那好吧，你现在跟我谈一谈你们学校的情况。
2: 林道静谈了来到学校以后的情况，江华又问了一些他觉得很新鲜的问题，什么学生家庭成分，农民多少，工人多少，附近农民的生活怎么样。这些问题林道静虽然回答不好，但是就像突然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他感觉心里亮堂多了。第二天，林道静赶忙来到附近农村，走进了他的一个穷苦学生的家。
3: 林老师，爷爷，林老师。
4: 啊，林老师啊，别笑话呀，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哦，他爹死的时候，买棺材借东家的钱，追得紧呐。哎呀，我只好让他给人家放牛顶账啊。孩子真想念书啊，晚上点不起灯，在月亮底下念到半夜半夜的。哎，有什么办法啊？
5: 爷爷，我饿了。
4: 哦，
3: 我妹妹
4: 孩子生病吃不起药啊。
5: 我不吃药，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4: 哦，好好好好，你等等啊，爷爷给你，爷爷给你盛去啊。
5: 我不吃这个，我要吃饭。
2: 林道静看着这一家人，眼睛一阵发酸。他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塞给老汉，转身跑出去。半路上忽然又是一件叫人气愤的事情被他碰上了。
6: 住手！
7: 怎么了？
6: 你干嘛打人？
7: 他割了我的麦子，我不打他。
8: 哎呀，老天爷啊，这是我的麦子，这是
7: 你欠我的钱。
8: 我欠你的钱，我已经把西头那二亩青苗抵给你了。这是我自己留下活命的麦子，吴老爷。
7: 二亩青苗你不够，
6: 我不容许你这样残酷的欺压不是农民。
7: 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你再敢割我的麦子，我扒了你的房子砸了你的锅，把那镰刀拿走。
8: 这是我的镰刀啊，这是我的镰刀。哎呀，这是我的镰刀啊，吴老爷，吴老爷还过镰刀吧，吴老爷。
2: 眼见的这些事情深深刺痛着林道静的心，接连几天他走这个茅屋进那个矮房，那些贫苦农民说的话深深地印在林道静的心上。他怀着不平常的心情在日记上写下自己的感想。
0: 当我的眼光落到农民身上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2: 听了听敲门声，林道静赶紧开开门，进来的是江华。
0: 怎么好几天都没回来？
1: 出去了一趟。怎么，你同事问过我吗？
0: 没有。老江，你能把你的工作告诉我吗？相信我，让我帮你做点事吧。
1: 嗯，

0: 应该告诉你，我们正在发动这一代农民来一个麦收斗争。
1: 太好了，地主剥削农民太厉害了，不跟他们干一干，农民就活不下去。老姜，让我也出点力吧。
0: 好，现在主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
1: 嗯，
0: 来，今天晚上请你办一件事情。
1: 别老请啊请啊，你快说吧。
0: 你现在到大陈庄去一趟，找陈兴和王老六，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1: 认得。
0: 好，让他们约个地点跟我见面。
1: 好，我就去。
0: 对，20里啊。
1: 不要紧，
0: 最好天亮以前赶回来。
1: 你睡吧，我天亮以前一定回来。
2: 林道静第一次在夜里走这么多路，但是他一点儿也没有觉得疲劳，怀着兴奋的心情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晚上，江华就在约定好的地方见到了那些农民。
0: 咱们庄稼人一颗汗珠摔八瓣，好容易打下点粮食，可是武仁贵那个家伙，他肩不动膀不摇，到了时候他倒把粮食拿走了，他还反打一耙，说是咱们农民都是吃他的。他放屁，
3: 咱要给他不种啊，就饿死他狗日的。
4: 是的，我说是他那儿的粮食啊。
0: 老姜，给他点厉害看看，干。
5: 对，
0: 他干，可以干，
5: 不给他厉害。
0: 对，种棉的没有衣服穿，种地的没有饭吃，他们地主老财依靠着国民党欺负咱们老百姓，咱们穷人只要抱在一起跟他们干，就能够打出一条活路来。
6: 对
0: 对
6: 对，干好干着，反正麦子已经熟了，我看明天晚上就干吧。
5: 对，
0: 好，
5: 对，
0: 那这样吧，大伙儿回去赶快准备。
5: 好，
0: 好，好。
2: 第二天夜里，江华溜出学校，林道静和学校另外一位老师赵玉清也悄悄地跟了出来，来到黑黝黝的田野里。只见江华招了一下手，数不清的人影突然摸进了麦子地，霎时间镰刀声响成了一片。
7: 咱们大家快点！
2: 林道静激动的再也待不住了，
1: 走，咱们客气。
6: 江华不是不让咱们去吗？
1: 哎呀，不要紧的，咱们走吧。
2: 江华突然看见了他们。
0: 你们怎么来了？快回去。
1: 不要紧，让我们看看吧。
0: 哎，不行，不能暴露，快回去。你看，走吧，快回去吧啊。等隔得差不多了，就赶快往回运。
5: 好，
0: 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6: 快快快点，快快快快，
0: 老姜。
6: 老姜，地主来了。
0: 好，好，告诉大家越快越好。
6: 好，
0: 咱们走吧。
2: 地主带人跑来，麦子地只剩下光秃秃的麦杆了。
8: 啊！哎呀，我的麦子，麦子，麦子！
2: 地主当然不会甘休，江华也早有预料。他帮助老乡们把麦子藏好，天快亮的时候赶紧跑到学校找到林道静。
0: 保安队很可能来抓你和赵玉清，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1: 离开这里？
0: 嗯。
1: 那你呢？
0: 我也准备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住去。
1: 那你带我走吧，好容易跟你们联系上，和农民也刚有了些接触，让我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斗争吧。
0: 不行，你要回北平去。
1: 回北平？不，我已经不想回那儿去了，这里一样有工作做。
0: 现在需要你帮我回北平去找郑锦，汇报一下这儿的斗争情况。你要把这封信当面交给郑锦，万一交不上你就烧掉它。
1: 行，
0: 你快走吧。哦，对了，你回北平以后就到那个胡同口上有个摆烟摊的老头，你先问他12号的人家是不是都得了传染病，他要问你，你就说是护士。
1: 老姜，我现在可以参加组织了吧？

0: 火车。
1: 1995年之前，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在香港嘉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大石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尔冬升对梁咏琪留下深刻印象，并安排她与刘德华合演电影《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凭借此片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并被观众所熟知。

关于齐秦有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1990年的时候，他担任了 EMI 设立在台湾的亚洲分部首任总经理。没错，总经理。当然，潇洒不羁的齐秦确实不太擅长公司的管理运营，所以干了两年又回去当歌手了。公司业务做得确实不咋地，但是齐秦在 EMI 总经理的位置上还是发掘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台湾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优秀人才，比如说如果云知道、城里的月光、创作者许常德。

慢慢来其实也算是一种诚意吧。十倍速接近你的人就会以十倍速离开。希望每天你一定要花时间聊天，确定时间出来看一场电影、散步、吃饭，俗气的老三套都一定要有。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们都希望所有的关系不要因为一点点矛盾就归零。大多数时候，因为我们总是选择不说，懒得解释。所谓朋友，也不是每件事都能步伐一致。坦坦荡荡沟通真的很重要。友谊应该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委曲求全。朋友是自己选择的家人，至死不渝的友情不逊于任何一份爱情。

张惠妹的表哥曾经开了一个酒吧，希望阿妹来救场，顶一下缺位的驻唱歌手。结果这一开嗓一炮而火，传着传着就到了著名歌手音乐制作人张雨生那儿。也是因此，张惠妹跟张雨生结缘了。

王婉之拥有非常独特声线，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他是俗称的鸡仔声，但唱歌呢又是另一回事了，就像那首《开龙雀》一样优美响亮。

如果问到我期待的生活，我应该会说准时下班回家，吃好吃的食物，追喜欢的剧，跟喜欢的人聊天，可以随时跟好朋友见面，能够拥有这些我就很满足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的要求太低了，但是我想说，做到这一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的是稳稳的幸福呀。

郭富城在演出、娱乐和歌唱各个方面都是光芒四射的表现，也是因为这样被同级和观众一直有赞赏。不仅如此，因为他的舞蹈方面艺术性、技巧、创意、能量和投入，也常受到舞蹈专业人士的敬重。

有时候想想，我的朋友们应该都是遗失凡间的稀世珍宝吧。他们总是用他们的柔软与善良提醒我，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爱一些人。

还记得在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我的骄傲不允许我把这崩溃的日子告诉别人，只有我知道，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们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她的风格并不是民谣，受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小的小清新范畴之内。后来签到了环球唱片，虽然说她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不少。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的她并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走吉他流行的路子，有一点伍佰的影子，歌曲风格呢有点太流行了。吉他流行的路子，有一点伍佰的影子，歌曲风格呢有点太流行了。吉他流行的路子，有一点伍佰的影子，歌曲风格呢有点太流行了。吉他流行的路子，有一点伍佰的影子，歌曲风格呢有点太流行了。吉他流行的路子，有一点伍佰的影子，歌曲风格呢有点太流行了。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站在那树

念头你冷了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给米脆切了屁股血撒地公 Q 脆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